0: 却骗他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他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他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2: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3: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4: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3: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6: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5: 我是地产社过神曲小天后赵丽。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5: 我们说你今天做的最来世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有朋友发信息在群里面说，我做的最来世的事就是每天上班坚持听八点最来世，听了5年多了。
6: 哦，那这个挺厉害。
5: 这算什么厉害，我都做这个节目都做十几年了呢。
6: 你知道现在其实选择性挺多的啊，人能不离不弃一直听咱们节目听5年，
5: 我感恩、我哭了，
6: 不容易，
5: 谢谢你。
6: 真是啊，
5: 我改天回报一下啊，
6: 回报一下、
5: 给大家发个红包啥的。
6: 是是啊，
5: 八点最来世这个一年四季陪伴大家，这个早上陪让大家饿着去上班、夏天让大家热着去上班，反正每天都换着方法乐啊。挺热的这个天
6: 啊，真是特别热、我不知道各位，反正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早上起床先洗个澡啊，中午下班洗个澡，午睡之后你还得洗个澡，然后下午下班之后你得洗澡吧，晚饭之后吃完饭是不是一声汗你得洗澡吧，然后有些人晚上可能要加班什么的，下了班也得洗个澡。
5: 不是你这个，你家用水量挺大。
6: 晚上睡觉之前你还得洗个澡，你睡不着了你起来洗个澡，反正这汗出的是一遍又一遍，真的差点洗秃噜皮。
5: 是吧、
6: 我现在特别想念一个人。
5: 谁？
6: 萧敬腾
5: 啊。是这样的，就是昨天呢，我家这个洗衣机不是坏了吗？跟着我也挺累的，然后我就打114查那个家电维修
6: 啊，对，
5: 然后打过去，人家说、能修呢，就不用买新的
6: 啊，
5: 但是我不修，我说为什么呢？
6: 对，
5: 他说我最近都在忙着修空调呢。
6: 哦，
5: 你看这个生意多好，
6: 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叹了、
5: 对。
6: 被风吹过的夏天我们共同拥有，
5: 哎呦，被雨淋湿的夏日我们一起走过，
6: 被高温包围的日子我们不离不弃。
5: 八点最来世陪你迎接每一天呐、这天热、你说你刚买的凉席到家都变电热毯了，
6: 几个好朋友一块打麻将、刚摆好牌，你看糊了，
5: 陌生人见到面相视一笑，嗨，熟了。
6: 我们八点最来世的听友们都是自来熟、大家其实真，你们算是老熟人了，
5: 老熟了、
6: 老熟了。
5: 这两天依旧是高温啊，今天的最高温度是我这个手机上显示是34度左右、但是比较可怕的是在本周日我看到已经达到，预计会达到37度左右哦。
6: 这个真的是挺热，我反正感觉这个一大早出门的话就阳光已经是挺晒了啊。
5: 对对，
6: 一般来讲的话30度这个体温最佳，然后呢33度你那个汗腺就开始启动了，35度散热机制就立刻有反应了，36度这个人体开始自我冷却，38度各位好多脏器啊就参与到降温了，就有二级警报了，到了39度汗腺也濒临衰竭了，三级警报，到了40度然后这个大脑就顾此失彼了，也到了4级警报了，要是到了41度这个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安全了。
5: 哎呀，这个

0: 天呢，就我们还好啦，就是、
1: 啊、
0: 至少是在室内工作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啊、还是有很多人，你像这个环卫工人啊，
1: 嗯、
0: 啊交警叔叔呀，
1: 嗯、
0: 啊这个真的他们确实还在室外啊，
1: 很辛苦、
0: 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岗位的、
1: 嗯，
0: 确实是不容易呢。
1: 对对对，
0: 嗯，当然有一些人性的老板也给他们会放放假。
1: 啊，也会放个假。
0: 所以我说我们的老板呢、嗯、能不能给我们也放放假
1: 啊，也放假、
0: 嗯、
1: 我们也没在户外工作。
0: 不，我这个就是叫叫苦
1: 啊、
0: 其实说实话我内心还是感到很知足的、
1: 啊、
0: 就
1: 那肯定的、嗯、
0: 我们的工作环境还是不错的，
1: 对，
0: 而且能够按时按点的上班。
1: 嗯嗯、
0: 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特别的悲催啊。
1: 怎么了？
0: 他不仅不放假，
1: 嗯，
0: 他还天天晚上加班。
1: 哦，天天加班。
0: 嗯、
1: 哎呦，
0: 有的时候他们加班啊、开会啊，都能到这个夜里边12点左右。
1: 太晚了。
0: 啊，估计他们老总也实在不忍心、
1: 嗯、
0: 看到大家坐的腰疼、
1: 嗯，
0: 然后痛苦不堪的那个样子，于是果断就宣布说：“
1: 啊、
0: 好的，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个地方、
1: 哦，
0: 明天早上我们再接着开啊。
1: 啊”
0: 嗯，现在散会。然后现在就是大家刚想感谢领导关怀，准备收拾东西走人的时候，
1: 啊、
0: 老总又对大家讲说的温馨提示啊，
1: 啊
0: 距明天还有10分钟，他开到
1: 开了一夜是吧？
0: 他开到11:50。
1: 哎呀，那
0: 到了明天12点多0点多，不又重新开始计时了吗？新的一天了吗？
1: 你别说，你那个朋友也不容易，
0: 不容易的，就
1: 在那个公司待这么久是吧？
0: 也不叫待这么久，就是还能熬得下来。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宁夏》，找找夏天的感觉。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

0: 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3: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7: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1: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见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8: 喂，你还记得我吗？
9: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8: 没办法，
5: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世啊，
10: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2: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11: 进入大暑节气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上蒸下煮啊，特别特别的热、然后现在你出门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基本上看不到人的样子
12: 哦，那个脸都被遮住了是吧？
11: 啊，就是护得特别的好。就在前两年的时候，流行一种叫魔女斗篷，你知道吗？
12: 魔女斗篷，
11: 对，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装备，然后大家就把它在生活当中也用这个词儿来形容那种从头盖到脚，它那个斗篷就非常的长
12: 哦，
11: 长袍一样的，
12: 就可能就露个眼珠子。
11: 眼珠子不戴墨镜吗？
12: 哦，也戴墨镜，
11: 也戴呢，戴呢。
12: 你看看啊。
11: 从头到脚，当然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提一个稍微提醒一下啊，就是这种你如果要是骑自行车啊，共享单车呀、什么电动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12: 啊。对对对，
11: 因为那个裙子容易绞进去。
12: 当然这个很多人说防晒啊，其实刚才我们讲那个模拟斗篷，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防护已经做得挺到位的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部位各位可能忽视了。
11: 什么地方？还有哪儿没？
12: 就是我们的头皮。
11: 头皮，你平常又不见人，要什么景啊？
12: 哎，这个头皮各位可能不太了解啊。头皮的衰老的速度比我们的脸包括其他部位的皮肤还要快。
11: 真的假的？
12: 哎，就经常暴露在紫外线之下，那个光漂白的反应会使我们头发当中的色素会有降解。如果说头发经常遭到这个太阳的这个日晒呀，没有防护啊，颜色可能会变浅，把头发直接晒白了就。
11: 哦，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我现在发现我这个头发不用染就开始慢慢的变黄，等于它是变白的前奏了，是吧？
12: 哎，先变黄，然后再变白，
11: 哎，少来少来少来，
12: 然后再变美，
11: 等于呸！
12: 哎，它是一个这个流程啊！
11: 不行，我让它返回去，等于说我忘了这个防护我的头皮了，
12: 这个不行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有研究人员表示，紫外线对头发的伤害其实包括了物理跟化学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物理变化呢，就是我们的头发就会干枯毛躁，颜色减退，光泽跟硬度下降，降低我们的强度啊，包括我们的脆性也会增加。这个是物理变化。化学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紫外线会导致这个化学的降解，产生活性氧自由基，对于我们的头发的角蛋白有明显的损伤的作用，还可能导致黑色素的这个氧化。
11: 所以呢，你要说让我防晒我的头皮可能不太现实，我也不能给我头皮涂防晒霜吧。
12: 哎，这个也不行。
11: 我都很舍不得，脸我都舍不得涂了，我还涂头皮，
12: 是吧？
11: 但是对，戴个帽子倒是还行啊。
12: 哎，用物理的防晒效果。
11: 是的，但是戴上帽子我又很尴尬，因为我觉得戴帽子特别热，你不觉得吗？
12: 你戴什么帽子？
11: 不是，可能是因为我头发比较厚吧。
12: 啊，这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再往后的话，可能越来越少，
11: 不好意思，
12: 就没有这个顾虑，是吧？
11: 但是。一闷热呢，我发现我的脾气就会变差。
12: 很多人是这样。
11: 天
12: 气热的时候脾气容易变差。
11: 这个叫什么？有个词儿叫情绪中暑了。
12: 网上有这个说法。
11: 但是心理学上也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气象情绪效应。
12: 什么意思？
11: 就是指人的这个情绪状态呢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受到天气影响啊。这个夏天持续的高温就让心情很容易烦躁
12: 啊，
11: 出现情绪中暑，导致行为失控。待会儿我要是失控了，记得控制我。
12: 我们这有空调，应该不至于啊。
11: 然后我比较就是不是我啊，就是夏天容易与人发生这个摩擦和争执。科学家就认为啊，这个气温升高会导致人体心跳加快。然后这个睾酮水平增加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谢的反应， 还会刺激交感神经的系统，让神经系统负责战斗、
12: 嗯、
11: 或者逃跑反应，因此呢、啊、人们就很容易发生冲突。
12: 对，
11: 嗯，这个心理学上就认为说高温炎热带来的不适，当人们感觉不适又没有办法感

0: 改变的时候就会愤怒，
1: 嗯，
0: 然后这个情绪就会发泄到其他方面，
1: 没错。
0: 所以不是我们的错，是这个天气的错。
1: 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情绪激动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然后呢，这个心肌的耗氧量也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也会变大。现在天气比较热，刚才我们讲了，天气热容这个人脾气容易不太好。
0: 嗯，
1: 那么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开那个斗气车，各位、
0: 嗯、
1: 啊。
0: 是的，是的啊、嗯。当然有什么路况消息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来互相分享一下啊。互动有无、可以添加大管家的微信，进到我们的粉丝福利群18344811963。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八点再来是继续陪大家一起乐着去上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1: 是的，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夏天呢，放暑假
2: 啊，
1: 特别羡慕孩子们在家里玩。当然啦，就是现在的小朋友玩的东西特别的多，比咱们小的时候强多了
2: 啊。那倒是，
1: 我们小的时候能玩什么呀？玩家里的被罩、床单什么的。
2: 哦，那你这个是有点那个太单调了。
1: 不，你没玩过啊？
2: 我
1: 玩家里的蚊帐，
2: 看别人小孩玩过
1: 啊。你小的时候就看过我了
2: 啊？
1: 不是的，就是你要变身啊，然后 cosplay 啊，只能用家里边的蚊帐啊、那个毯子呀之类的。
2: 好多咱们镇江的那个80后的小孩，特别是小女孩，小的时候用那个毯子呀、那个床垫啊，可能也是模仿白娘子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哎，
1: 关键小的时候家里的这些东西啊，轻薄款的还不够多，
2: 嗯，
1: 然后都蛮厚的，而且还都蛮丑的。
2: 是，
1: 现在的就是那个床上啊，我随便掏几件都够了。现在不是床上最基本的就有那个床上用品四件套
2: 啊？对，有这个。
1: 现在啊，我那天在网上看到有一条新闻，说辽宁有一个女子啊，就吐槽她的妈妈，干嘛呢？过度的保护床品，把这个床上四件套，硬生生的变成了40件套。
2: 呵，40啊？
1: 为什么呢？就是保护枕头的那个套子
2: 啊，枕套，
1: 又给她又弄了一个。就什么意思？就是为了保护枕头，整了那个枕头套，但是为了保护枕头套，又整了个枕巾。
2: 哦，就是保护再保护。
1: 然后为了保护枕巾，又给枕巾缝了个套。
2: 那他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枕头。
1: 就是万无一失，一层加一层。哎呀，这个抱枕、小方枕都有这个小保护套。就连这个真丝冰感被也躲不过保护套。
2: 你看看，
1: 更别说褥子了，就是底下垫那个褥子，褥子有保护套。
2: 也有
1: 褥子保护套的保护套。褥子保护套的保护套的保护套。
2: 你看看，
1: 哎，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但是呢，妈妈却保护的十分用心。哎呀，就是当事人也说了，说这样的话，床品用2年依然是嘎嘎新。
2: 这个、
1: 只不过是我们家洗衣机已经累坏了俩了。
2: 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妈妈可能平时喜欢做手工，啊，手艺也不差，就给那个做各种保护套，是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
1: 就是当你啊，有一种年龄增长叫什么呢？慢慢的理解妈妈。成为妈妈，
2: 是，
1: 就我们现在也到了那种愿意给这个枕头套套枕巾的时候了。你家没有吗？
2: 可能小的时候也是经常做那个十字绣。现在终于有用途了啊！
1: 叫什么？那4件套变成40件套，这稍微有点夸张，太多了点了啦。
2: 厉害了啊！
1: 40是10，40是14，40是14，谁要把14说成14就打谁14，谁要把40说成40就打谁40。
2: 不是，也没人让你说绕口令。
1: 你不能给我个展示的机会吗？是吗？
2: 硬说啊！
1: 现在的小朋友就再也不玩这个床单啊、什么枕巾啊之类的
2: 啊，现在不玩了，
1: 就是、不玩那种 cosplay 白娘子了
2: 啊。
1: 人家那一些玩具啊，确实超乎你的想象。就是小孩很希望能长大嘛，他愿意模仿大人嘛。
2: 啊，对。
1: 现在的玩具商家呢，也会抓住这种孩子的心理，给他们制造一些让他们幻觉自己已经长大了的那种玩具。
2: 哦，哪种玩具？
1: 比如说真的那个。一套烧饭的东西
2: 哦，就那个
1: 家伙事儿，
2: 厨房玩具
1: 啊，电磁炉，
2: 哎呦，
1: 锅，
2: 这都是真的啊，
1: 铲子，刀，切菜板，
2: 是
1: 正儿八经能通电，能做熟了东西，
2: 你看看，
1: 尤其是你打个鸡蛋往里边一摊，它真能熟
2: 哦，
1: 哎，这个是这个220伏、
2: 啊，
1: 电加热的一些东西，
2: 是，
1: 当然这里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有一定的危险性，一定要在家长的监护之下啊。
2: 对，
1: 前不久呢，这个北京市民刘女士就给她读小学2年级的女儿就购买了一套在市场上热销的这个迷你蒸煮厨房玩具，粉白相间的卡通的锅具，迷你的电磁炉，袖珍的刀具啊，包装盒上标明了儿童安全厨具，孩子独立做饭无压力。看上去呢和普通过家家的玩具别无二致。
2: 哎，
1: 然后他家女儿拆开包装以后兴奋不已，按照图文教程就插电、开火、切火腿肠，倒油、煎蛋，

0: 然而呢，这个锅体的隔热层啊，做工非常的粗糙，通电没有几分钟，外壳就发烫了。
1: 是。
0: 然后他女儿伸手去挪那个锅的时候，手掌瞬间被高温的锅身烫出红肿的水泡，
1: 你看
0: 哇哇大哭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刘女士才意识到，这一套看似可爱的玩具，实则是一台货真价实的220伏的加热电器啊。
1: 嗯。这个也是有专家说啊，像这种一物三跨的属性，就是让他们同时跨越玩具啊、小家电啊、食品接触器啊、三大品类的强制国标，那么部分商家涉嫌利用品类的边界去制造这个监管的真空，通过玩具的外壳还有家电的内核包括教具的标签这样的套路啊，靠这个标签游戏来规避安全的底线，可能把这个触电啊、烫伤啊、化学污染啊等等一些风险转嫁给未成年人了。所以说各位，你们在给自己的小孩去挑选这个玩具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
0: 是的是的啊、这个不然受伤的是孩子，伤在你的心里啊，是吧？
1: 哎，
0: 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给大家了很多的提醒。当然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天气很热啊，大家在出门逛街觉得特别热、特别不情愿的情况之下，你要想买东西的话，可以逛一逛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
1: 没错。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给各位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昂跑的轻量休闲鞋。
0: 哎呀，这款鞋确实，你说谁能拒绝得了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边的鞋子呢？
1: 哎，
0: 哦，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没有的踩棉花的那个感觉啊，就怎么形容呢？就是穿上了以后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嘛。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啊，太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了。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一款瑞士高。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九六三”，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一万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去怀旧的时间，让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如果你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又恰巧喜欢流行音乐的话，那么或许你会知道这样的一个电视文艺片，叫做《潮来自台湾的歌声》。1989年，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栏目《旋转舞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连续播出了两期专题片，名字就叫《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主要选择了中国台湾飞碟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1989年前后的作品，用了一种在当时非常特殊的表现方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MV 音乐录影带来呈现。节目播出之后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这两期节目的播出可以说对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听《潮来自台湾的歌声》。

1989年的一天，中央电视台旋转舞台节目播出过程当中，电视屏幕上忽然出现了雪在烧三个明显是后期添加上去的简体字。接着无数观众在同一刻目睹了这样一幅画面，漫天风雪当中，少女在奔跑，身后是飘雪的沙幔、雪白的纸伞，还有漫天纷飞的殷红花瓣。雪的冰冷和火的炙热共同交织出一幅绚烂的画面，大风涌动，琴声四散，然后一个冷艳的女人轻启红唇，悠悠地唱起来。我的心事静谧的眼神不曾动摇。这个女人就是黄莺莺，她唱的正是她1987年的作品《雪在烧》。黄莺莺是一个歌唱技巧近乎完美的歌手，完美到少了一些人间冷暖，你可以静静的欣赏，但是却感觉不能亲近，因此他的歌都是一些表现冷艳气质的作品。当所有人还没有从黄莺莺营造的阴冷瑰丽的氛围当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接着出现的一幕让观众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只见满屏幕熊熊燃烧的烈火，忽然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穿越了火墙，紧接着是当时很多人已经非常熟悉的歌声在耳边缓缓响起。

0: 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当中播出的第二首歌。 MV 真实地反映了演唱者王杰在踏入歌坛之前做替身演员的那些日子。王杰苍凉的声音唱出了人间的辛酸。
1: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0: 在央视播出的两期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里，一共有20首 MV。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当时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啊，在包装上真的可以用已经显山露水来形容了。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在央视的播出，直接带来了之后延续近20年的 MTV 潮流。

很多人喜欢千百惠，就是从这首《想你的时候》开始的。而朝来自台湾的歌声也恰好收录了这首1986年的歌曲。画面里，千百惠一副洋装的打扮，在雪地当中倾诉思念的无奈。经过岁月沉淀，这首歌也最终成为了华语歌坛男女对唱情歌的经典之作。而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很多歌迷其实已经可以跟着一起唱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出现在《朝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的最后。专题片播出之后啊，不仅这首歌红遍大街小巷，连歌名都成了大家的口头禅。而张雨生嘹亮的嗓音也让很多人对他十分的崇拜，原来男生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而他健康开朗的形象也通过电视荧屏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9: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9: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4: 哦，我看看。哎呀，五。

0: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张爷爷好。
0: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0: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2: 爸，爸，
0: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3: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要来重听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可以说这个节目是一把钥匙，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走进去里面的光影声色令人流连忘返，也陪伴着很多人走过了生命当中美好的一段时光。随着第一期节目在央视播出之后引起轰动，没隔多久呢，我们相遇来自台湾的歌2就和观众们见面了。

就让世界多一颗心，来自于东方快车乐队。这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支摇滚偶像团体，由姚可杰、杨振华、盛子珍、郭明虎、侯志坚五个人组成。这首歌曲的内容呢，并不是欧美摇滚音乐当中常见的批判和宣泄，而是非常主流的励志向上的音乐形式，也是最容易普及的流行摇滚。这首歌呢，有着铿锵有力的节奏以及张扬奔放的旋律，而这些对于那个年代渴望张扬个性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而在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长发飘飘的姚可杰和同伴们忘情地舞动着身体，将右手笔直地伸向天空，那种酷到炫的摇滚范儿，对于当时第一次见到这样场景的歌迷来说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东方快车乐队也凭借这首歌曲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现在当我坐在话筒前回忆这些当年的青春歌手，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当年的偶像们他们如今都去哪里了呢？曾经辉煌的小虎队早已经解散了，之后三个人的际遇也是不尽相同。金嗓子张雨生因为车祸离开了我们，童安格也早已淡出歌坛，这一切似乎都是必然的，因为时间不会放过任何人。好在我们在记忆当中还为他们保留了一个角落，在那里他们还是当年青春的样子。

0: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一部中国台湾电视剧《星星知我心》非常的受欢迎，而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由歌手蔡幸娟演唱的。蔡幸娟呢，以演唱一些抒情类的小调歌曲见长，外形呢也是清纯秀丽，音色甜而不腻，被人们称为东方云雀。她在1984年推出唱片《中国娃娃》之后，中国娃娃就成为很多歌迷对她的昵称。而在来自于台湾的歌声第二期节目当中啊，蔡幸娟以一曲《东方女孩》获得了人们的欢迎，这大概可以算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中国风歌曲吧。整首歌用典雅的文字和轻盈的旋律塑造出一位带有中国古典美的女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在内地取景的，所以也瞬间拉近了和内地观众之间的距离。看着画面当中蔡幸娟撑着一把纸伞在西湖泛舟，脑海当中突然就想起了苏东坡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这样的场景真的是十足的中国气质和东方风韵了。
1: 春呀春，像清香山上风如醉。
0: 其实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一共有四期节目，在1989年前两期播出之后啊，时隔一年，央视再次推出了来自于台湾的歌声3、4集。但是由于那个时候呢，港台流行音乐已经在内地全面的流行开了，所以后两期节目呢并没有引起像前两期那样的反响。刚刚我一直在想啊，当年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想来想去那个时候我还很小，还不太明白电视里面放的是什么，心中可能只剩下对于节目当中一首首歌曲非常模糊的回忆。而对于更多人来说呢，这应该是一次奇妙的相遇，它让一大批国人啊，从此真正的走进了流行音乐绚丽的世界。这些音符沉入我们的内心，激起了悠远的回响，就好像是湖面扩散出的一圈又一圈的美丽的涟漪，久久的不会消散。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专题片当中的这首作品《每夜唱不停》，也希望这样的歌声你会喜欢。感谢收听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Bone.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从小就活在一套清晰的判别体系里，考试分数、工作职位、收入水平，好像人生就是一场赛跑，只有冲到最前面才算赢。但是越长大越发现，事情从来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人都听过那首 We Are The Champion， 体育赛事的颁奖礼，年终庆典的舞台上总被当作胜利的赞歌，但很少有人留意这首歌写的从来不是胜利者的耀武扬威，而是一个人捧过无数次、摔过无数次、吃过无数次苦的之后依然站在这里的倔强。 Queen 的 We Are The Champion。

1975年，平克·弗洛伊德发表《Wish You Were Here》，此时的他们已经凭借《月之阴暗面》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唱片卖了几千万张，成为了前卫摇滚界的神话。但是这张专辑的主题却是想念和失落，他献给音乐的创始人 Cindy Barrett， 那个最早带大家玩音乐的天才。在乐队成名前夕，因为精神问题离队，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站在所有人都羡慕的顶峰，心里念的却是那个没能一起走到这里的人。这是 Pink Floyd， Wish You Were Here。

这是来自 Pink Floyd Wish You Were Here。 有登顶就有跌落，有多风光的成功就有可能有多惨烈的失败，而很多时候把人推下神坛的恰恰是当初把人捧上去的同一只手。1972年 David Bowie 推出概念专辑 Ziggy Stardust 后，虚构了一个摇滚明星的一生，从默默无闻的歌手到被万众膜拜的偶像，最终在巅峰时刻

这是来自 Radiohead Creep。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经济进入停滞期，传统工业衰退，大批工厂倒闭，很多小镇青年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年轻时憧憬的未来在现实面前碎得一干二净。1980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专辑《河流》当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没有写英雄，没有写传奇，他写的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十几岁恋爱，二十出头结婚，接着失业，在生活里慢慢下沉，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有日复一日的挣扎。我们谈论成功与失败的时候，总喜欢讲个人奋斗的意义，却常忽略一个事实：很多人的人生走向从来不是自己决定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是属于普通人的生活常识。 That's Bruce Springsteen, The River。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 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关于失败和成功的歌。2002年，70岁的 Johnny Cash 翻唱了九寸钉乐队的《Hurt》。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已经起落过好几轮，年少成名，然后破产，事业跌入低谷，再慢慢重新站起来。70岁的他，嗓音已经沙哑粗糙，没有年轻时的爆发力，却多了沉甸甸的阅历。这是来自 Johnny Cash，《Hurt》。
1: Myself today to see if I still feel. I focus on the pain, the only thing

thing. Try to kill it all away, but I remember everything.

0: away。
1: 这是 Johnny Cash 翻唱的 Hurt。 1992年 R.E.M 乐队发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 Everybody Hurts， 是特意献给处在低谷当中的年轻人。当时美国青年的抑郁和自杀率上升，很多人在挫败感里孤独无援，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这么着糟糕。乐队想用这首歌说一句，你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难过的时候，都会有觉得自己失败透顶的时候，很正常。这是来自 R.E.M. Everybody Hurts。

这是来自 REM Everybody Hurts。 1969年26岁的 Johnny Mitchell 写下 Both Side Now， 他从加拿大的小镇走出来，当过画家，唱过民谣，经历过几段感情，也看过了乐坛的人情冷暖。他在歌里写云，写爱，写人生，说自己从两边都看过，可到头来其实根本看不懂。年轻的时候以为成功就是拥有更多，但后来发现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以为失败就是一无所有，但跌到谷底的时候反而看清了许多的真相。成功、得失、苦乐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两面，他们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真正的成熟就是不再用简单的对错输赢去评判人生，而是接受它的复杂和完整。是来自 Johnny Mitchell Both Side Now。

这是来自 Johnny Mitchell Both Side Now。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叫成功的终点，以为到了那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从此幸福，但走着走着会发现人生没有那样的一个终点。当年 U2 凭借 The Joshua Tree 专辑登上全球摇滚之巅，成为了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乐队之一。专辑里的有一首传唱度最广的作品，唱的不是胜利，而是寻找，他们唱信仰、渴望，有一次次的出发，唱一次次的落空。主唱 Bono 说，他这一辈子其实一直都在路上，你以为找到了答案可以往前走几步，但又会有新的疑问。它不是一个可以抵达的地方，是你走路时吹过的风，抬头看见的光，还是愿意继续走下去的热情。是来自 YouTube 永远在路上的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带着所有江南的小伙伴走远一点了，我们要去到的是西南风味宝地广西，特别好吃的一个省份啊，来聊一聊当地刻在烟火里的味觉符号酸野。
2: 你这讲的像外文酸野哈、啊，
3: 怎么就是怎么说应该
2: 就是酸野嘛，
3: 回头问一下一小潮啊。
2: 对，就是很多人其实提起广西美食就是第一反应是螺蛳粉 对吧，但是很少深挖，就整片八桂大地啊，早就已经把酸做成了贯穿日常的生活底色。你就发现西南地区云贵川的地方，他们很喜欢吃酸，很喜欢吃辣。
3: 你知道今天节目刚开始，我的嘴巴里的这个口水已经
2: 分泌了，
3: 狂的分泌了，因为看到酸这个字儿，我就能想到广西的酸味儿到底有多足。确实这个呢，酸味呢就是那里被低估的风味文化啊。比如说他们那边很多东西是酸的，像我们的水果蔬菜，我们甜甜的对吧，
2: 对，
3: 他们是半果蔬是酸酸的，还有千年的古坛发酵啊，还有市井的小摊现拌的一些美食都是酸的，所以这个酸也就串联起各族群的生活习惯啊，把岭南的那种生存的智慧扎根街巷，融入三餐的特色风物，发挥得淋漓尽致啊。
2: 对，我看过他们那个街边的就是酸野，卖酸野的地方
3: 美食，
2: 很像是我们小时候买话梅的地方，就是有几十种然后在那个玻璃罐子里面你可以自己去挑
3: 啊。
2: 很小的时候我看那个旅游卫视的节目，我就特别的想吃，我就在想这种水果它拌上辣椒粉到底什么味道。你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会买那边的一些特产，比如说那边的橄榄，
3: 对，
2: 它是那种盐巴跟那个辣椒粉裹着
3: 过的，
2: 对，然后外面是那个天然的一种叶子包着，到我们这边已经有点干巴的那种啊。我小时候觉得这个橄榄特别的好吃。
3: 是的，酸酸甜甜辣辣结合在一起啊，非常的特别。确实在坊间呢有一个流传，就是说这种腌制的工艺呢最早时间非常的久远了，可以追溯到秦代的修陵渠的时间。那个时候啊，这个北方的匠人带来一种制作的美食的方法，对，泡菜的技法，然后他们进行了本地的改造，就慢慢的演化成为了现在这种非常品类繁杂的酸野体系。
2: 我脑补了一下，就是在几百几千年前，就广西人在想说，北方人都是在泡萝卜、泡那个豆角、酸豇豆啊，还有
3: 大白菜，
2: 哎，我们就跟他们不一样，免得说我们抄袭人家，我们就泡水果，
3: 我们泡芒果、
2: 木瓜，对吧？还有什么芭乐之类的哈。所以呢，现在的话呢，也是有食物可以佐证这一份悠久的渊源。那广西的博物馆呢，留存着距今1600年的陶罐器型呢，和现

0: 现在家家户户的这个酸坛子呀是高度的重合的，所以足以证明呢当地人啊腌制酸品的传统延续了千年。像明代徐霞客游历岭南的时候，他也在文字当中记录过当地就是腌制这个菜蔬的一些独特的吃法。
1: 是的，而且呢这个酸野它并不是景区的一些特产啊，可以说在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专属的腌制的方式，包括像壮族、苗族、侗族都有各种不同的特色的酸味的美食，像这个苗家的酸鱼啊，侗家的酸鸭子啊，还有这个壮族的酸粥，每一种腌制品呢都对应族群长久以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了。
0: 哎，你别说，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接触不到这种吃的，但是我最近的话在一些便利店里面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就说明
1: 已经蔓延过来了，
0: 大家开始喜欢吃这些特色的美食了。所以这一份人文质感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在于现在我们的生活跟以前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的相融了，就老一辈人会守着瓦坛去慢慢的发酵，然后街边的小摊现切现拌的这种创新的调味还有这种非遗的技艺就没有什么割裂感，反而跟现在的新式小吃是并行的，而且年轻人喜欢的也特别多。所以整份这种酸味的文化一边是留存着古老的传承，然后一边呢又很适配我们当下的大众口味。
1: 是的，
0: 镇江开了多少西南风味的火锅店呀、餐馆啊，融合菜呀，对吧？
1: 是的，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啊。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广西的酸味呢，它和我们全国各地一些比较城市化的比较质化的这种腌菜呢不太一样，它特别的多元，就是各种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酸。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广西的酸味文化的历史渊源。好，送上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洛天依，唱山。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完了三野包容厚重的人文底色之后啊，亚楠，就是很少有人知道，就这一份随处可见的小吃，其实背后呢还藏着两层完整的历史脉络，一层呢是那种古早的生存史，还有一层呢是近代风物的发展史。
2: 是的，很多人就把这个酸野当作是那种零食来解馋嘛，啊，不会去想它有什么样的悠久的历史。但其实啊，想要真正的读懂这一坛酸味，就要先看一看古代的时候岭南的生存环境，这样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腌制的食材会成为家家户户的必备技能了。
1: 是的，我发现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啊，就是以为腌制果蔬呢只是单纯的调味啊，但是呢，其实早年这个岭南物资运输不便啊，新鲜的果蔬呢是很难长期的留存的，所以腌制呢就是延长这个食材存放周期最稳妥的办法，也是古代人啊适配本土环境的一个生存的策略。
2: 是的，整片的区域啊物产比较分散，山区村落物资呢流通受到限制，所以各种山蔬啊、野果啊、禽肉啊，就借助坛子啊来进行发酵，锁住它的风味啊。所以不管是居家日常还是远行赶路，都能够随时取用。所以呢，各个村子和寨子都可以依靠酸食来度过物资非常匮乏的时间。
1: 那除了生存层面的历史呢，其实各地的分支的这种酸野呢也有专属的这个印记，比如说像武宣的红糟酸，我们之前说过有那个什么红糟鱼，对吧？
2: 是是，
1: 它呢是依靠稻米发酵的红糟，整套工序呢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还有呢就是城隍酸料，它讲究的呢叫做瓦缸浸泡，就部分的果品腌制的周期呢会长达一整年啊，包括像

0: 意思指远行，去外
1: 一种环境，天然的适合乳酸菌的发酵，所以就不需要腌制了。那家家户户都能够轻松的制作，降低了记忆传播的门槛。
2: 嗯，是的，而且不同地域的这个微环境的不同呢，还可以差异化它的发酵的介质。比如说这个南丹是用海宝水来进行腌制，酸味呢比较的醇厚。都安呢是分冰糖速成酸和陈醋慢降酸，哎呦，太专业了。靖西是依托本地的山楂醋还有糯米的米醋来浸泡果蔬，所以它这种东西你可以想象一下，它 出来以后就会自带这种原来的基底的香味，比如说山楂的、糯米的、陈醋的、冰糖的味道都是一绝啊。
1: 突然觉得很神奇，就我们镇江一直以香醋闻名嘛，
2: 对，
1: 结果其实全国各地各个地方都有自己酸的特色哈。
2: 对对，
1: 所以今天也是长知识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在开车路上听到张泽佑的这一首喜欢的歌。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赤子剑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正是远的可以。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聊到的是广西的寻味路线，就是有他们的人文历史物产特色，主要呢就是依托酸野嘛，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真的去尝一下这个特色的酸野的美味。
3: 嗯，是的，我们

0: 在节目当中也推荐了很多广西的好吃的好玩的，当然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个主题之行，就是万物皆可酸野的一个古主题之行啊，确实这个广西的一坛酸野就跨越千年的生存智慧，也融合了很多的地域的风味，市井小摊和古村老坛呢都是各有韵味的，大家呢可以随时动身去静心探寻特色的风味秘境啊。
1: 是的，那这一期节目呢也和大家聊到了这个柳州啊、泉州啊、青州啊，然后包括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美味，还有推荐了崇左，对吧？也希望大家真的有机会可以去到广西走一走，一坛酸野藏着跨越千年的生存智慧啊。那本期喜行千里路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是喜乐，
0: 我是亚楠，
1: 愿你走遍四方风物，总能够邂逅治愈味蕾的人间烟火，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
2: 我想要被

0: 一城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就是啊，谁能够拒绝的那种非常舒服的休闲鞋啊，它真的非常的像云朵啊，这个不是说一说而已啊，它是没有那种就是踩脚的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穿上了之后啊，会觉得身轻如燕啊、那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呢，鞋子的品味还有舒适度呢，也非常的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啊。

那今天呢带来的就是瑞士的高端运动品牌，叫做昂跑轻量休闲鞋。那说到昂跑呢，潮流圈的人都不陌生了，明星的机场路透啊，到跑圈的大神私讯，那么从这个日常的街拍到运动场，其实呢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啊。这一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呢，无论是通勤还是逛街，又或者是户外运动的话呢，一双都可以搞定了。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呢，平时一双呢是129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奥莱直供只要399，相当于呢是3折入手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元，买2双3双呢再享折上折啊，到手价呢更加的划算啊。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的配色，每款颜色都非常的好看，男女同款，鞋码呢是从36码到45码啊，建议大家呢脚胖一点的话呢，咱们可以拍大一码。线下的奥莱现货清仓，限量的一个福利，每款颜色呢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啊！大家呢也可以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就可以选购了。这双鞋真的非常的轻便，那日常通勤的话，如果说你穿那种9分的轻薄的西裤，然后上面搭一件短袖衬衫或者是亚麻衬衫，露出脚踝，整个人都会显得非常的干练又清爽。夏天的通勤路呢也是该有一些呼吸感啊，包括像逛街约会，如果说你搭牛仔短裤或者是连衣裙，上面配一个白色的 T 恤，也是清爽又减龄的，非常的随性啊。情侣出街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情侣款，假期出游的话呢也是非常舒服的一双鞋。所以平时呢1290元，今天只要399，相当于3折了，还能够呢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再减5元，如果心动的话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数字123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具体信息啦。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

0: 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啊，主养心，闷热的天气下，大人烦躁，孩子躁动，根源呢，大多在于违背时节的养生规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徐文兵《美食课夏季养心》。这本书呢，就跳出了单一的食疗的框架，从节气、情志、作息、饮食四个维度来拆解夏天的养生逻辑，为你区分了成人和孩子的体质差异，给出全家适配的夏天调养方案。暑假作息混乱，熬夜贪凉，冷饮过量是普遍的现象。这本书当中啊，就详细的剖析了寒凉饮食对于咱们身体的损耗，搭配应季的瓜果、谷物、汤水的食用准则，纠正大众夏天的解暑误区，不会堆砌复杂的药膳，多用家常的食材，兼顾解暑和固本。家长呢，在安排暑期三餐的时候，可以以此为参照，在玩乐之余啊，守住健康的底线。夏天呢，不只需要降温，更是需要顺时养心神。不管是日常居家、短途旅游，这一套养生思路啊，都可以落地执行，是暑期全家调养的通识读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常常困在重复的日常里，情绪被琐事裹挟，慢慢忘了生活本来就是有风景、有心动、有细碎美好的。好听的歌就像是一场短途出逃，不用远行就能够让你的心情换一种呼吸方式。今天这一小时，我们用旋律走过自由、青春、悸动、温柔与释怀，把所有琐碎的情绪轻轻安放进音乐里。第一首歌开启今天的松弛旅程，来自谢春花演唱的《我要去看美丽的风景》。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谢春花演唱的《我要去看美丽的风景》，听完这首歌感觉整个人都会变得很轻盈。这是一首很治愈的轻流行民谣，编曲非常干净，只用简单的吉他和轻鼓点铺垫，没有多余的堆砌。谢春花的声线自带松弛的透气感，不刻意煽情，不强行热血，歌词写的是一种心态，哪怕前路不确定，哪怕有人不理解，依然愿意为自己出发。生活不一定事事都有答案，但永远值得奔赴风景。带着这份松弛，我们来听一首极致高级、极致轻盈的审美单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美》。

王力宏的这首《美》是华语乐坛很特别的一首轻电音 R&B， 编曲带着一点点未来感的律动，节奏干净利落，真假声的转换细腻又高级。它不像普通情歌只讲情爱，而是把氛围感、审美、心动瞬间都揉在了一起。真正的美从来不是刻板的样子，是松弛、自信、自带光的形状。旋律很短，但是审美很高级。接下来我们走进青春里最干净最懵懂的心动，来听金莎演唱的《不可思议》。

0: 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上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遇见了风景，遇见青春，遇见心动，而人生的旋律还会有暧昧、温柔、遗憾、深情和独处。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会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情绪，我们继续静静的聆听吧，为你送上陈优演唱的《本能动作》。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名叫《本能动作》，这首歌呢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宝藏抒情歌。陈优呢其实是一个双人的女子组合，两个人的和声编排层次也是细腻饱满的，编曲克制温柔，旋律线条缓缓地铺开。歌曲描绘感情里面很真实的状态，心生好感之后惦记留意对方，全都变成了不用思考的本能动作。很多情绪不需要直白讲出口，早就悄悄地融入到了每一个下意识的瞬间里。细腻心动过后，我们切换一首国风氛围感满满的经典老歌吧，来自花儿乐队的《鹊桥会》。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鹊桥会》，是一首很经典的中式古风流行。花儿乐队也是打破了传统古风的沉重感，曲风轻快灵动，民乐元素点缀得恰到好处，节奏朗朗上口。他把古典鹊桥意象了，唱得热闹温柔，浪漫又通俗。古风不一定都是忧伤离愁，也可以是轻快相逢，人间圆满的。热闹过后，我们走进青春里最意难平的温柔遗憾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袁若兰演唱的《半情歌》。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103。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劳累时歇一歇，随清风漫舞；烦恼时静一静，与花草凝眉；急躁时缓一缓，和自己微笑；寂寞时来听听小青的暖心歌，让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你度过一段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有时候为了成长，我们必须受伤害，纯粹是因为一些经验只有通过痛苦才能学得到。

0: 安全。为什么这么说？
1: 我要离开哈尔滨了，先走一步。高斌对我的怀疑由来已久，这段时间我太活跃了，36计走为上，我得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0: 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1: 你可以按我们计划好的把所有事都推到我头上。
0: 那我也脱不了干系啊。
1: 我希望自己走得干干净净，不把麻烦留给朋友。
0: 可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走，不是在加速我的暴露吗？我是不能走的，我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日本人在设计退出满洲的计划。
1: 这个计划连溥仪都不知道，
0: 所以我们国民党人要知道。
1: 其实日本人撤退的计划，从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意义，因为战争就要结束了，法西斯完蛋了。
0: 你这个人啊，我不知道是该诅咒你呢，还是应该感谢你。
1: 对我来说，诅咒和感谢都毫无意义。我关心的是我跟朋友能活下来。
0: 可你这明明是把我往死路上推嘛。
1: 酒柜里有好酒啊，不请我喝一杯。

0: 陈景瑜从酒柜里拿出一瓶红葡萄酒和两个酒杯来。
1: 这是最好的法国红酒，我一直没舍得喝。现在看来，不喝没机会了。

0: 老周啊，我一直很钦佩你，但是你要知道，我就算是自以为是的继续演下去，高斌也会用他那肉乎乎的大鼻子把我闻出来。你要想继续潜伏下去，就要在高斌之前先下手。什么意思？
1: 事实上，我接走迟玉兰，无论如何都是有破绽的。你要想保护好自己，就先要根据自己的怀疑和宪兵队核实犯人情况。我真正的破绽会在这几天故意露给你，你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为什么要让你牵着鼻子走？
0: 因为我是一个要离开的人了，我希望你能活着。你今天来，还有谁知道？没人知道。就算是有人知道了，也没什么。一个共产党的地工，在感觉到自己要暴露之前，到你这儿来探探口风，说得过去。不管怎么样。
1: 我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跟我说这些，谢谢。

0: 太太到乡下去避一避，这段时间您也不用来了。是，先生，您随时需要我的时候，给我加上个信儿就成。只是，您下给了我3个月的工钱，我实在不好接受。
1: 干妈，您不要误会，我这不是要紧箍您，给您钱是让您回家也好好歇一歇。
0: 等过了年，莎莎他们就回来了。这段时间，您可不能找新东家了。先生，您放心，我这辈子不会再找新的东家，姥姥也看不动。
1: 老妈，您别多心，这个家离不开您。

刘妈收拾完行李后哭着离开了周乙家。这一幕恰被开车来接周乙去开会的鲁明给看见了，

0: 通宵基本上未合眼的周乙坐在车的后排，眯起了眼睛。鲁明则一边开着车，一边告诉周乙：“
1: 刚才我看到你们家佣人了，你们大包小包拿着，回家去啊？”“
2: 啊，回老家过年去了。”“
1: 那太太和孩子怎么办呢？”“
2: 过了年他就回来了。”“
1: 嗯。”老太太看着就是干净利落的样。“
2: 是啊，在我们家干了6年。”
1: 直接开回去。
2: 不，先去铁路警察署。我跟高厅长说过了。
1: 嗯，好吧。
0: 铁路警察署，一名日本特高科的高官正在向大家介绍目前的战局形势。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れから現在ソ連の進軍情報を紹介いたします。
4: 现在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苏联的进军情报。
3: つい最近、ソ連はドイツと開戦しましたが、非常に巨大な損失を負われてましたのです。
4: 就在前不久，在欧洲的正面战场上，苏联正式对德国开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3: 我が軍の情報によりますと、スタリンはヤルタでアメリカとイギリスの首脳を秘密会議をやりました。今後におけるドイツとの共同戦争を相談しました。
4: 根据可靠的情报显示，斯大林秘密的与美国总统和英国的首相举行了会议，共同商讨对。
0: 会议室的一角，保安局的上司那个懂几句日语的警察低声告诉身边的鲁明：“
5: 我昨天在三间房看见周科长了。”“
6: 是吗？”“
5: 是。”得罪一个犯人。
6: 什么犯人？什么名？
5: 我不知道。审讯的时候我没逮着。那回押送就的都是这样。
6: 男的女的？
5: 女的。

0: 打听了，送回去了呗。估计啊，早就毙了。
1: 那可不一定。
2: 会后，周乙回到警察厅，为孙月剑办化名身份证件。
3: 周科长。
0: 啊。
4: 给你签个字。
3: 谢谢。慢走。
2: 周乙走后不久，鲁明给证件办事处打来电话。
5: 喂，我是特务科鲁明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周乙科长是不是在你们那边？
3: 啊，他刚走，用不用我帮你喊一下啊？
5: 哦，不用了。他是去开会吗？
3: 啊，不是，他是来办证。
5: 哦。是边境通行证吧？
6: 不是，他说他和他老婆呢，说要把孩子去随兵。
5: 那就麻烦你把登记号码告诉我一下吧。
6: 你等一下啊，我去拿档案。
5: 好，谢谢。
6: 03-40-70。
5: 谢谢你。

0: 喂，老六，带几个人过来一趟。
1: 很快，那个叫老六的人带着几名鲁明心腹特务来到了鲁明的办公室。此刻的鲁明对周乙的怀疑越来越重了，他悄悄地吩咐手下的这些特务们对周乙实施全面的监控，并且要千方百计地打探周乙家的佣人刘妈的下落。周乙敲门走进了哈尔滨警察厅副厅长高斌的办公室。
2: 进来。
3: 哦，气色不错。
2: 跟您汇报一下傅克锦案件的进展情况。
3: 有什么新情况吗？
2: 犯人交代说，他们在兴山有一个秘密联络点，但是已经半年没有工作了。有一个叫姜老大的人负责和哈尔滨这边的联系。案件如果想深入，可能得找到这个人。
3: 有线索吗？
2: 有，我跟兴山那边联系了，找到这个人并不难。
3: 好，你去一趟吧，让当地警署派几个人协助你。
2: 是，我准备下午就动身。
3: 好，让刘奎跟你一块去吧。
2: 不用了，我想顺道把老婆孩子送到乡下去。哈尔滨最近也不安宁，让他们过了年再回来。
3: 嗯，也好。你不用着急，下个周三之前回来就行啊。
2: 是。
3: 哎，你怎么走啊？
2: 开车去。
3: 这天开车路况这么差，你不如坐火车啊。
2: 没问题，路不好走，我可以绕道走松花江上，送兵的卡车都能走。我这车没问题。
3: 我看呢，你还是带个人吧，到库房提两支卡宾枪带上，就车坏了也有个帮手，是不是？
2: 嗯。

0: 莎莎怎么样？最近啊，
1: 挺好的。
0: 我真羡慕你有个好女儿啊。好，一路顺风，有情况及时联系。
1: 行，那我去了。

鲁明派出去的那几个特务去了趟周乙家，发现顾秋妍和莎莎早已不在了，而且保姆刘妈也不知了去向，于是他们迅速地开车返回了警察厅，来向鲁明汇报。

鲁明立刻去了趟身份证件办事处，调出了周乙刚刚为一个女人所补办的身份证件。此刻的鲁明觉得周乙的疑点更加的突出了。

0: 陆明马上开车回到了警察厅，并且敲门走进了高斌的办公室。
1: 进来。坐。
2: 怎么了？怎么心事重重的？我喜欢有话直说啊。
3: 厅长，池玉兰被保安局秘密押送到三间房的事您知道吗？
2: 不会吧，不是被宪兵队提走的吗？
3: 可是保安局的人说是为了核实一下国际纵火团的案件才带走的。
2: 是吗？
3: 对啊，昨天宪兵队又把他给带走了。
2: 这很正常。
4: 是周科长亲自带人去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50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我们只聊一个词儿，我们拉进了一个很朦胧的梦当中，而几时起的时候，这首歌依然会萦绕在我们的耳边啊。那如果说叶倩文的晚风是旧上海的霓虹灯，那么接下来伍佰的晚风就是夏夜街头的一杯烈酒了。慢慢吹，轻轻送，人生路你就走，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种告别，实则藏着千言万语的不舍。

0: 是这个结果明确了果蔬是心理健康的正向的干预因素，但不能替代正规心理治疗或者临床药物，仅作为日常健康生活方式的优化方向。
1: 是的，感谢科学家研究哈，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嘛，除了吃水果蔬菜，有人给我送礼物也能让我提升满足感，产生非常愉悦的效果。
0: 是吗？
1: 比如说送我一双昂跑轻量休闲鞋给我，我就非常开心。
0: 那你还是多吃蔬菜和水果吧，你放心，没有人给你送。
1: 别瞎讲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呢，也是很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状态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哈。说到这个昂跑呢，潮流圈的人都不陌生哈，妥妥的明星同款了。今天这款呢昂跑跑鞋，轻量化设计，上脚轻盈，就像给脚底装上了隐形的减震器，搭载品牌专利云结构鞋底哈，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均匀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穿不累，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哈，这个绵软脚感，多款热门配色给大家安排好了。运动裤、牛仔裤啊，连衣裙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一双都搞定了啊。
0: 当然，我们的竞争力在于我们的价格优势哈。
1: 啊，是
0: 这款鞋呢，在专柜或者官网，平时一双要卖到1290块钱，今天呢，咱们奥莱直供只要399块钱，而且呢，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的价格会更划算。我们这一次呢，有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供各位选择，男女同款啊，鞋码呢从36码到45码齐全，建议脚胖的朋友可以拍大一码。线下奥莱现货清仓，限量福利，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1: 是的，说到这个轻量跑鞋，它的轻到底有多轻呢？单只鞋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哈，上脚的那一刻啊，脚底的负担瞬间卸掉，像踩在一朵云上面啊，软弹又不塌。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鞋底呢，不是花架子啊，是真的有黑科技在里头的。每一个云洞都在默默吸收冲击力，分散我们足底压力。走路、跑步、久站，脚底板啊再也不喊累了。还有个细节特别贴心，是一脚蹬设计啊，有鞋带，但是呢你不用系它。鞋带是装饰性的哈，穿脱全靠一脚蹬，很方便。这次呢给大家安排了8款热门配色，黑色百搭色，随便穿也不出错。白黑色是经典原色哈，经典撞色，运动感拉满了。灰色呢低调又高级，通勤穿搭首选。米色温柔百搭，男女生都能驾驭。还有象牙白，干净清爽，夏天穿尤其好看。还有像白绿色啊、白蓝色、藏青色等等，多款选择，每一款都是不挑人不挑衣服的啊。
0: 是，重点还是价格，我们刚刚也介绍过了，专柜和官网平时要1290块钱，今天呢咱们只要399块钱哈。各位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买2双、3双会再享折上折。我们有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供各位选择，男女同款，鞋码呢从36码到45码齐全，但是建议脚胖的朋友可以拍大一码。我们是线下奥莱现货清仓，这个限量福利，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可以了解下单。
1: 是的，在我们翡翠甄选商城购物啊，说真的啊，实在是蛮省钱的哈，
0: 是性价比非常高哈。
1: 是这个省钱大家都想，但是呢有些人为了省钱呢真的是煞费苦心哈。最近呢浙江宁波岳林派出所接到辖区某个停车场物管方面的报警，说在数据核查时发现一辆机动车长期存在多次进场无缴费离场的异常记录，怀疑存在恶意逃费啊。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通过调取出口监控排查，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存在多次逃费行为。监控显示呢，这辆车离场时没有缴费，而是等前车缴费驶出前间隙加速通行，借助道闸自动抬杠的间隙跟车离场。调查之后呢，这个岳林派出所啊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将他成功抓获。审讯中呢，嫌疑人交代哈，说偶然发现这套跟车离场的方式之后呢，心存侥幸，认为单次费用不高，即便多次逃费也很难被发现。经过调查，这个嫌疑人已经累计逃单183次，金额达到了3000多元哈。目前呢，嫌疑人因为涉嫌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了。
0: 183次，这是停车场毅力王啊，省了3000多，但是换了一副银手镯哈。
1: 是，我有点怀疑啊，停车场他是不是故意让他逃到3000好报警立案呢？
0: 说到这个停车，现在很多人确实对于这个司机来说，停车是一个大难题。于是呢，智驾的这个停车功能就受到了很多司机的欢迎。而7月27号，有一位车主发布了一段视频，就记录了智驾汽车在地下停车场多次尝试 驶自动泊车，

0: 却失败的过程，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围观。视频中呢，有一辆家用汽车在一个车位前反复调整位置，但始终没有能够成功入库，导致后方车辆通行受阻。视频发布者随后在评论区回复说，最终呢，车主在一群人的围观之下，手动将车倒进了车位。不少网友也分享了类似的经历。而这家品牌汽车的官方客服则表示说，自动泊车功能需要在中控屏上开启 VLA 泊车功能，系统呢会识别车位以及周围的环境，如果车位周围有立柱或者立体障碍物，系统可能就没有办法检测，从而出现反复调整的情况。遇到这种问题呢，车主可以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发送给售后，结合车辆后台数据具体分析故障原因。
1: 我看了这个视频啊，就这个车啊，来来回回前前后后停来停去，停不进去、啊、
0: 说真的，我作为车主当时心理压力应该是贼大、啊、
1: 是车主再回来晚一点，我觉得车轮胎啊都要磨没了
0: 不说别的，这停个车里程可能多了有10公里
1: 是哪个车牌子呀？当然了，只能说这个智驾可能专业能力还有待提高啊。而下面这名医生我觉得要提高的除了专业能力之外，还有他的审美啊。这个武汉24岁的模特小雨，因为有轻微的地包天，在2025年在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咨询的时候呢，被建议进行正颌手术，术前呢方案是下颌后退2毫米，但是术中医生反向操作，将下颌前移超过了13毫米，导致他的面部严重的歪斜成了斜拔子脸哈、啊、并出现了牙根受损、鼻中隔偏曲，导致呼吸困难等等并发症。小雨呢赶到多家权威医院求证，专家都认定说手术是被做反了，后续修复至少需要7次手术，耗时很多年，并且花费超过30万元，并且他的模特生涯也因此被迫终止。面对质疑呢，这个主刀医生竟然回应称说，我喜欢这种面型，比之前啊更加洋气了呢。
0: 我不要你喜欢，我只要我喜欢
1: 是啊，院方此前仅表示愿意退还8万元手术费，没有做实质性回应。但7月27号啊，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发布通报，已成立了专项调查组核查，当时医生已经停诊配合调查。目前呢，武汉市卫健委已经正式介入，针对术前评估、术中操作以及院方回应等问题展开调查，医院承诺将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0: 总之，各位主刀医生在整容的过程当中，还是少了解自己的喜好，多去了解一下自己顾客的喜好比较好哈。
1: 没错。

0: 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继续受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降水，但雨水难以撼动高温的主场地位。气温方面，每天最高气温稳居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也在27摄氏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仍将持续。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晴热高温是主旋律，午后对流性降水虽可能带来短暂清凉，但雨后湿度加大，体感会更加闷热，市民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午后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作业和剧烈运动，谨防热射病。驾车出行注意防范午后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不利影响。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南风4级左右，气温28摄氏度到36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7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蝉鸣、西瓜、晚风、星空、荷塘、雷雨，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以夏天的万物为意象，集结了孩童视角的现代短诗。这本书叫做《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暑假燥热浮躁，朗读诗歌可以沉淀咱们的心绪，而亲子共同诵读可以捕捉日常当中被忽略的夏天的美好。咬开清甜的西瓜，傍晚掠过的晚风，夏天的蝉鸣和星光，文字轻盈童真，没有晦涩修辞，适合朗读、摘抄、仿写，既是共读休闲，也能够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曲，我们从自我奔赴的自由心境，走到了审美松弛的高级氛围，再回到了年少最纯粹的心动瞬间。音乐很神奇，总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不同状态的情绪。不慌不忙，我们继续慢慢听歌，来自蔡明佑演唱的《翻不完的夏天》。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明佑演唱的《翻不完的夏天》，这首是典型的零零年代的夏日流行曲风，钢琴前奏干净透亮，节奏也是明亮轻快的。蔡明佑的声线有着很强的少年感，把夏天、晚风、青涩心事、无尽夏日的氛围感全都唱了出来。他表达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故事，而是青春独有的，好像夏天永远不会结束，心事永远单纯干净的那种美好。夏日过后，咱们再来听一首甜度刚刚好的慵懒小调，来自邓福如的 Me and You。

邓福如的音色真的非常的有辨识度，清亮通透，带一点点的慵懒气。这首歌曲呢是轻节奏的美式流行，编曲极简，律动松弛，没有复杂的高音，全程舒服顺滑。它很适合放空发呆，适合什么都不想，只沉浸在轻松的氛围里。有时候最好的状态就是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名叫《本能动作》，这首歌呢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宝藏抒情歌。陈优呢其实是一个双人的女子组合，两个人的和声编排层次也是细腻饱满的，编曲克制温柔，旋律线条缓缓地铺开，歌曲描绘感情里面很真实的状态，心生好感之后惦记留意对方，全都变成了不用思考的本能动作。很多情绪不需要直白讲出口，早就悄悄地融入到了每一个下意识的瞬间里。细腻心动过后，我们切换一首国风氛围感满满的经典老歌吧，来自花儿乐队的《鹊桥会》。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林宇中演唱的《宫堤北》，这首是非常有画面感的城市叙事情歌，编曲带着城市夜晚的清冷氛围感，旋律叙事感也很强，不浮夸不煽情，就像是深夜街头的低声独白。他写城市，写离别，写人海擦肩的故事，藏着成年人不动声色的遗憾。每一座城市都藏着很多来不及的心事。今天的这一期电台情歌，我们从奔赴山海的自由听到了青春盛夏的心动，从细腻本能的喜欢听到了成年人独处的释然。音乐很温柔，它允许我们开心，允许遗憾，允许松弛，允许孤单。愿我们都能够在旋律里自愈，在生活里自在。最后一首歌留给独处的自己吧，来自陈奕迅演唱的《孤独患者》。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

0: 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镇江继续受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降水，但雨水难以撼动高温的主场地位。气温方面，每天最高气温稳居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也在27摄氏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仍将持续。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晴热高温是主旋律，午后对流性降水虽可能带来短暂清凉，但雨后湿度加大，体感会更加闷热，市民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午后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作业和剧烈运动，谨防热射病。驾车出行注意防范午后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不利影响。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南风四级左右，气温28摄氏度到36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7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是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美好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这是来自 Pink Floyd Wish You Were Here。 有登顶就有跌落，有多风光的成功就有可能有多惨烈的失败，而很多时候把人推下神坛的恰恰是当初把人捧上去的同一只手。1972年 David Bowie 推出概念专辑 Ziggy Stardust 后，虚构了一个摇滚明星的一生，从默默无闻的歌手到被万众膜拜的偶像，最终在巅峰时刻自我毁灭。专辑收尾的那首歌叫 Rocking Roll Suicide， 就是整个故事的终章。 David Bowie 写这个故事不是凭空想象，当时的摇滚工业正在经历造神运动，媒体和观众把年轻的歌手捧上神坛，有迫不及待的等着看他们坠落。失败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从你被定义为成功范本的那一刻起，堕落的剧本已经写好。这是 David Bowie 的 Rock and Roll Suicide。
1: Puts it in your mouth, you pull on your finger, then another finger, then cigarette. The water wall is calling, it lingers, then you forget. Oh, oh, oh, oh, you're a rock and roll suicide. You're too old to lose it.Too young to choose it.

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Rockin' Roll Suicide。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他们拥有过鲜花和掌声，也经历过跌落谷底，但世上绝大多数的失败其实都没那么戏剧化，不是从高处摔下的巨响，而是安静的日常的不被看见的自我否定。1993年 Radiohead 发表首支单曲 Creep， 当时乐队的几个年轻人刚从大学毕业，没什么名气，对自己充满不确定，而这首歌讲的就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局外人感受，站在人群里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不够好，不配被喜欢。我们来听这首属于所有普通人的挫败的独白， Radiohead Creep。

这是来自 Radiohead Creep。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经济进入停滞期，传统工业衰退，大批工厂倒闭，很多小镇青年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年轻时憧憬的未来在现实面前碎得一干二净。1980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专辑《河流》当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没有写英雄，没有写传奇，他写的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十几岁恋爱，二十出头结婚，接着失业，在生活里慢慢下沉，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有日复一日的挣扎。我们谈论成功与失败的时候，总喜欢讲个人奋斗的意义，却常忽略一个事实：很多人的人生走向从来不是自己决定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是属于普通人的生活常识。That's Bruce Springsteen, The River.

1992年 ，R.E.M. 乐队发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Everybody Hurts》，是特意献给处在低谷当中的年轻人。当时美国青年的抑郁和自杀率上升，很多人在挫败感里孤独无援，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这么着糟糕。乐队想用这首歌说一句：你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难过的时候，都会有觉得自己失败透顶的时候，很正常。这是来自 R.E.M. Everybody Hurts。

这是来自 REM Everybody Hurts。 1969年26岁的 Johnny Mitchell 写下 Both Side Now， 他从加拿大的小镇走出来，当过画家，唱过民谣，经历过几段感情，也看过了乐坛的人情冷暖。他在歌里写云，写爱，写人生，说自己从两边都看过，可到头来其实根本看不懂。年轻的时候以为成功就是拥有更多，但后来发现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以为失败就是一无所有，但跌到谷底的时候反而看清了许多的真相。成功、得失、苦乐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两面，他们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真正的成熟就是不再用简单的对错输赢去评判人生，而是接受它的复杂和完整。是来自 Johnny Mitchell Both Side Now。

have looked at love that way. But now it's just another show.

这是来自 Johnny Mitchell Both Side Now。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叫成功的终点，以为到了那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从此幸福，但走着走着会发现人生没有那样的一个终点。当年 U2 凭借 The Joshua Tree 专辑登上全球摇滚之巅，成为了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乐队之一。专辑里的有一首传唱度最广的作品，唱的不是胜利，而是寻找，他们唱信仰、渴望，有一次次的出发，唱一次次的落空。主唱 Bono 说，他这一辈子其实一直都在路上，你以为找到了答案可以往前走几步，但又会有新的疑问。它不是一个可以抵达的地方，是你走路时吹过的风，抬头看见的光，还是愿意继续走下去的热情。是来自 YouTube 永远在路上的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头，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继续受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降水，但雨水难以撼动高温的主场地位。气温方面，每天最高气温稳居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也在27摄氏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仍将持续。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晴热高温是主旋律，午后对流性降水虽可能带来短暂清凉，但雨后湿度加大，体感会更加闷热，市民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午后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作业和剧烈运动，谨防热射病。驾车出行注意防范午后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不利影响。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南风4级左右，气温28摄氏度到36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7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十年这个话题。在古人的笔下，十年是漫长的光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是老友久别之后的岁月沉淀。去过十年，老尽少年心，是颠沛中对青春的慰叹。而在今天，十年又仿佛弹指一挥间，四十年也不过是白驹过隙。苏轼用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让时间成为爱情的注脚。曹雪芹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让时间馈赠艺术的瑰宝。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道，以十年为刻度，书写时代对命运的洗礼。正如屈原所言，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人生的刻度上，十年屈指可数，历史的长河里，十年只是沧海一粟。我们总是很想去校对时间，到最后才发现，在所有的评判当中，最正确、最伟大、最天才的，其实就是时间的本身。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尽情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会有一些名字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的时候，想起他们的歌声的时候，你的心底会开出那朵花，芬芳四溢。听到这首芳香四溢的老歌《纯纯的爱》。

纯纯的爱，半个世纪之前这首歌就诞生了。当年作为电影的主题曲，为剧中秦祥林和林青霞凄美的爱情增添了很多的泪点。也许你听过江

0: 磊最经典的那个版本，也许你也听过很多著名歌手，比如费玉清、凤飞飞等等他们的演绎，但是你是不是听过歌曲创作者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来亲自诠释自己的作品呢？这位导演，这位歌曲作者就是刘家昌。
1: 春去秋来，
0: 我很喜欢刘家昌写的歌，但是我更喜欢他的声音，有一些苍凉又显得很古老，透出一种质朴浑厚的感觉。每次听完他的歌啊，我都感觉自己在感情上会有一种升华。
1: 他时刻在期待。
0: 当年关于秦祥林林青霞是有多么的风华绝代，包括他们在剧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很多人可能早就已经忘记了，唯独这首主题曲可以说穿越了时空，半个世纪过去了，依然十分的动人。刘家昌苍凉古老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曲区别于其他歌手完全不同的味道，而他细腻的文笔也写进了歌曲当中隐藏的悲欢离合。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过去就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 他的娇艳和可爱，
0: 听这些从遥远过去穿越而来的声音啊，你的心就很容易安静下来。

0: 有些声音是温暖的，好像是一张大大的毛毯，能够将你紧紧地裹住。而刚才的声音，我觉得质感上有一点点的微凉，像是山间的泉水。这个男人叫做殷正阳，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代表作品《天空蓝蓝的》。当年呢，他也是凭借这首歌击败了李宗盛、张雨生和周华健这样的高手，一举拿下了第五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大奖。殷正阳上个世纪80年代就活跃在了中国台湾歌坛，他出道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出生，而即便你知道他，那么如今你还能清楚记得他的样子吗？当年的他俊俏又儒雅，而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在人群当中一眼认出这个年过六旬的中年男人呢？
1: 天空蓝蓝的，
0: 岁月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它会模糊记忆，也会模糊某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形象，但是相信有些东西会一直印刻在我们心底，就比如这些来自于过去的声音，穿越了时间，历久弥新。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香港老牌女歌手关淑怡带来的一首《冬恋》。

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音符都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来的，是很多人忘不了的青春记忆。童安格，忘不了。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索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动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大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镇江继续受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降水，但雨水难以撼动高温的主场地位。气温方面，每天最高气温稳居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也在27摄氏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仍将持续。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晴热高温是主旋律，午后对流性降水虽可能带来短暂清凉，但雨后湿度加大，体感会更加闷热，市民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午后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作业和剧烈运动，谨防热射病。驾车出行注意防范午后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不利影响。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南风四级左右，气温28摄氏度到36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7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1集。
1: 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减少这件事情对于盛世的影响。
2: 好，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0: 焦头烂额的顾新言连忙去找林毅，正好看见沈博从办公室里出来。
1: 顾董，哎，沈助理，林总在吗？
3: 他不在，他出去了。
1: 他去哪儿了？
3: 去忙一些事情，我想，应该正是你所焦虑的。
1: 他已经知道媒体的事件了。
3: 顾同志，这样，等林总回来了，我会告诉您来找他。
0: 林毅的老朋友 David 正在请他喝酒。
4: David， 这些年你可是没少收藏好酒啊。
5: 对呀，所以再叫上你这位老朋友来品鉴品鉴。

0: 好了好了，我来帮你按。疼吗？
1: 没事。
0: 疼吗？
2: 顾青言回到办公室，几次想拨打林毅的电话，但都忍住了。这时林毅走了进来。
3: 青言，
0: 哎呀，您终于出现了。
3: 你还好吧？压力大吗？
0: 我还好，可是现在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3: 媒体那边的风波已经基本平息了，专柜销售商们撤柜的风潮也制止住了。
0: 您是怎么做到的？
3: 我就打了几个电话。
0: 打了几个电话？
3: 对啊，就打了几个电话，搞定了。
0: 那现在Yvonne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3: 哎，算是基本解决了吧。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但是也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糟。嗯。放心吧，有我在呢。
2: 夜晚，黄浦江两岸灯火阑珊，李卓然和孟潇潇又坐到游艇上，他们陪着客人观赏着夜景。
4: 那些媒体也没什么气节，对方给了一点钱，很快口风就变了。
5: 潇潇，有这样的效果我已经很满足了，难得你替我想到这个给林毅和顾星言制造嫌隙的办法。
4: 董事长，最近我的生活遭受了很多的打击，我几乎都要对生活失去信心了，可我忘不了是您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一通电话，让我重新回到了东城。
5: 那是因为顾星言要跟那个铁拳传媒签约，需要你这个公关达人来把关吗？
4: 不管是什么原因，董事长能想到我也算是对我的信任。况且您到现在也没问过有关于我和林毅。
5: 既然我没问，就是不想问你。过去的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和以后。
4: 谢谢董事长。
2: 第二天，林毅把沈博叫到了办公室里。
6: 老大，你找我啊？
7: 你把以往所有的账目都整理一下，然后列出一个清单。
6: 为什么呢？
7: 不要问原因，去办吧。
6: 哦，那我这就去办。
2: 林哲冲了进来。
8: 哥，你知道李卓然现在在哪儿吗？
7: 在哪儿？
8: 澳门，他向星岩的工作室拆借了3笔款，他想让星岩也背上财务污点，拉他下水。
2: 林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
7: 你把这上面能用的流动资金都取出来，给他的工作室平账。
8: 好。哥，你这是？
7: 我准备把以往交给顾星言。
8: 哥，你终于下定决心了。
7: 但是要借着这次负面新闻的势头，否则我的妥协反而会引起李卓然的怀疑。
8: 我明白。
2: 林毅随即拿着两个大档案袋去找顾星言。
7: 该死了。
0: 啊，林总好。
7: 你们顾董是在呢吗？
0: 在的，在的。啊。
2: 临近办公室时，听到有人在议论。
0: 不会是找顾董理论的吧？知道。
9: 反正报纸上写他俩闹得挺僵的。
0: 真的。
9: 该不会。
2: 林毅走进顾星言的办公室。
0: 林毅哥哥。
7: 给。
0: 这是什么？
7: 你需要的。
0: 谢谢。虽然说这是在赌，但是我还是想要向您保证，我一定会把赌本完璧归赵的。
7: 祝你好运。
2: 顾星言把两个装着Yvonne所有资料的档案袋紧紧地抱在胸前。李卓然把顾星言和孟潇潇叫到了办公室。
5: 进来。哎，星言，来坐吧。以往的事我听说了，而且还是林总亲自到你办公室进行交接的。

0: 领导虽然不愿意，但还算配合。你是有能力的人，后生可畏啊！进来吧。哎，小肖，
1: 董事长，
0: 来得正好，坐吧。遗忘的事你也听说了吧？
1: 这种能够被东城载入史册的大事件，肯定听说了。
0: 小肖，你回来以后呢，以前一直解决不了的事情，现在都解决了。
2: 你是我的幸运星，
1: 哪有，都是长势有福之人。哎，但是呢，
0: 真没想到，我曾经身边那么多的左膀右臂，在这些年里走的走，散的散，到头来留在我身边的，居然是你们两位女将。心安，小小，以后东城的事你们要多多用心，东城的未来，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
1: 董事长放心。
3: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林毅和沈博在总经理办公室也在讨论此事。
4: 现在，公司对以往的回归有什么说法？
5: 大多数人都觉得呢，这是顾青岩运用背后的资本杠杆，对您逼宫造成的结果，都觉得您是不得已之举。
4: 适当的时候啊，要让这种论调发酵，明白吗？明白。
3: 张翰银董事走了进来。
5: 哎，林总啊，公司发生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通个气儿啊？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有些特殊原因，还没来得及跟您沟通。
4: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怎么想的？辛辛苦苦创建一个以往，就这么就送给李卓然了？
5: 不是送给李卓然。 是送还给东辰，是因为顾新言？是，也不是。东辰现在的困局，确实需要以往来盘活。我觉得你这是在赌，赌一个未知的结局，
4: 是在赌。
5: 李卓然现在很显然是要套现走人。
4: 是，
5: 唐总当年去世的时候，我曾经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东辰重新走向辉煌。我不能让我的理想落空啊！
4: 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做太冒险了。
5: 棋逢险招，方能绝处逢生。
0: 哎，还有一个事儿啊，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到时候你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
1: 李卓然再次把孟潇潇叫到了办公室里。董事长，您找我。坐吧。潇潇，你回公司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于公司的现状，你有什么想法？您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
0: 董事长，请您相信我。明白就好。这个顾青言，真是真人不露相，却拿下了胡凡，成为东城的第一大股东代持人。
1: 您是打算增加股份？
0: 现在东城的股份就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1: 那您打算怎么办？
0: 我在董事会上指定你和顾新言全权负责以往的交接工作，是由我的用意的。以往的经营情况非常好，他的原材料阶段、节育阶段，都有大量的现金操作空间。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1: 我明白了。
0: 对了，过几天有个朋友会过来，你和我一起接待他。
1: 好的，董事长。
6: 来，喝杯茶。孟潇潇看了一眼李卓然，又看了手上不同的两套交接账单。这些假的乙方乙单据，应该可以骗过顾新言吧？进来一下。
7: 好的。
6: 进来。
0: 孟总监有什么事儿吗？
1: 这是与旺交接的存货明细，拿着它去仓库交接吧。
0: 嗯，好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71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
1: 很不高兴地走了，顾青言立刻打电话给他，只好联系沈博。
2: 喂，沈博，林总在吗？刚刚打他电话打不通，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找他核实一下。
3: 顾董事，林总不在啊。
4: 他去哪儿了？
3: 刚才警察来把林总给带走了。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我也正在了解啊，好像是跟这个加工厂的债务有关。
2: 那现在林总在哪儿？
3: 他现在在公安局协助调查呢。林总的律师马上就到了。哎，这样，你也到办公室来吧。
2: 好。
1: 孟潇潇随即来到李卓然的办公室。
5: 董事长，这些单据顾欣妍通通都不签字。
6: 理由呢？
5: 数字不对，要求我再核查。
6: 这个顾欣妍真的和我们不贴心啊。
5: 现在该怎么办？
6: 单子先放在这儿，你先去忙吧。
5: 好。
6: 叫林威进来一下。
4: 好的。
1: 沈博和顾欣妍等来的林毅的律师。
5: 律师到了。哎，
7: 你好，谭律师。
8: 沈助理你好。
7: 这位呢是我们顾欣妍顾董事。
8: 啊，顾董事你好。
2: 谭律师你好。
8: 不好意思啊，刚才堵车来晚了。
2: 没关系，谭律师您坐。
7: 谭律师啊，事情比较紧急，我呢先把情况跟您介绍一下，好吧？
8: 您说。
7: 我们以往呢收购总公司经营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负面新闻，导致了经销商呢有撤柜现象出现，没有及时给工厂结款，工厂呢又欠了代工厂的钱，所以代工厂呢现在就开始闹事了。
8: 我明白了，这其实是一起连带责任的问题。没问题啊，只要把具体的分局地址跟当事人的姓名给我，我马上去跟林总会面。
2: 那太好了，这里有您需要的信息，林总那里就拜托您了。我现在马上去代工厂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7: 好，
2: 好，谭律师，我先走了。
8: 好。

0: 拿钱。
1: 谭律师道：“
2: 董事长会卷款潜逃，东城该付的钱可都付了，这件事情应该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3: 当时你们是用什么方式付款？
2: 这种公对公的业务都是公司财务部负责的。
3: 好的，我明白了。刚才我到你这来的时候呢，顾新言董事动身去了代工厂，我会联系他。
2: 嗯，请您转告他，我没事儿。”另外，以往已经开始交接，让他一定要注意细节。
3: 好的，我会转告的。
1: 这时，工人们的情绪已经失控。
0: 我们辛苦工作了大半年，到头来一分钱没看见啊！现在人还跑了，你让我找谁去？你要是把钱拿出来，我们就撤诉。
1: 一对母女在顾新言面前跪了下来。
4: 姑娘，你是东城的老板吗？
5: 不是，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先起来再说。
4: 姑娘，我知道你是一个说话能够管事的人。好姑娘，我求求你，求求你把钱还给我们吧。我们辛辛苦苦的做了这么久，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呀。我们全家还指望着这个钱给我女儿读书用。姑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
5: 来来来，行行行，来来来，大姐你先起来。大姐，来来来，孩子你也先起来。你们放心吧，你们的情况
0: 还钱吧。你们平时坐在高楼大厦里指挥着我们的工作啊，你们今天不把钱拿出来就像拍拍
1: 凯西低声提醒顾新言。
6: 顾老师，再这样下去场面会失控，会有人生危险的。
5: 这样你下去了，先让司机。
1: 顾新言支走了凯西，再次面对情绪激动的工人们。
5: 大家现在的情况我们心里已经知道了，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去想办法给大家解决问题好吗？我们现在去想办法给大家解决问题啊。
0: 行，他可以走，你必须留在这儿。
5: 行，走，你先走。现在大家的情况我都已经知道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一样，您们签的的确是委托加工合同，责任方的确是在工厂，但是没问题，我们东城肯定也会有责任。
7: 请大家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好不好？
5: 这样，我先去上个洗手间，等我回来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大哥，我从早上过来到现在我一口水都没有喝，我一次厕所都没有去上，我上个洗手间行吗？我回来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行吗？
0: 跟他去。
5: 谢谢。来，哎，姑娘怎么样？没事吧？啊，
7: 没，我可能这个高跟鞋吧穿的时间有点太长了，脚比较的痛一点。
1: 顾新言弯腰脱下高跟鞋，冲着大家没提防，拎起皮鞋撒腿就跑。顾新言的车已经停在了楼下，凯西给他打开了车门。顾新言像只受惊的兔子窜上了车，司机猛踩油门，汽车一阵风似的逃出了厂区。
8: 顾董，你真的跑得好快啊！我以前经常被人追，都已经有经验了。你没事吧？
9: 我没事儿。现在这样情形，您打算怎么处理啊？
7: 回公司之后你先从财务那边调拨一笔款过来。
9: 我们先垫付？
7: 嗯，他们都是一群老实人，都是靠手艺吃饭的，靠自己劳动挣钱的人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
9: 好的，我知道了。
7: 喂，谭律师，现在情况怎么样？
3: 你放心吧，情况并不复杂，不难解决。
7: 哦，那太好了。林总现在怎么样？
3: 他挺好的，警察只是例行询问。哦，对了，林总让我给你捎句话。
7: 您说。
3: 他说以往开始交接要注意细节。
7: 嗯，我知道了，谢谢您。嗯。

0: 半路上，顾新言接到了李明康的电话。
1: 喂，明康，工厂停工了，我现在已经临时调拨了一笔款，把工人的工资给补上，但是这工期不能无休止的耽误下去，你看看你有什么办法。
2: 时间这么紧，再去找新的加工厂肯定是来不及了。这样吧，我马上去找有生产能力的供应商问一问，还有那些有自有加工厂的合作品牌，看看有没有可能临时借给我们一条生产线。
1: 好，就这么办吧。

0: 顾新言他们回到了公司。过了一会儿，凯西走进财务部。
1: 你好，你们这边是谁在负责交接 Yvonne？
2: 是我，有事吗？你跟我来一下，顾董事要见你。
0: 顾新言把一沓亿万库存商品明细表放到马姐的面前。
2: 这上面的数字根本就对不上，你们财务部是怎么审核通过的？是怎么交接工作的？
3: 我是按领导要求办的。
2: 哪个领导？
3: 孟总监呀，他拿着您的签单来跟我对接的，而且手续齐全，我们也是按流程办事儿。
2: 你说我的签单啊？你找给我看看。
3: 这个。
2: 这个根本就不是我的签字啊！
3: 啊，这个我也辨认不出来啊。
2: 已经交上去的报表，尽快的全部作废，重新审核。以后再遇到有任何我签字的单据，一定要打电话给我，逐个确认。
3: 哦，好，那我先去忙了。
0: 顾新言气的把报表使劲摔到桌上。这时，林哲的电话到了。
2: 喂，他有怎么了？什么？
0: 顾新言立刻去见林哲。
4: 新言，
2: 怎么样？查到了吗？
4: 没查到，他分三个账户把钱转到海外去了。
2: 一共多少钱？
4: 300万，金额不大，但我感觉他好像是在试探路径。
2: 李专速度真的是太快了。林总把一万交回东城是对我的信任，没想到现在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4: 我会尽快查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这300万的事情先不要声张出去，以免打草惊蛇。一定要保证余下款项的安全，如果他下一步还有行动的话，告诉我。
4: 好。
0: 下午，林毅被警察送出了派出所。
5: 事情总算弄清楚了，耽误你一天。
6: 哦，没事，
5: 配合，
6: 应该的。再见。
5: 好，慢走啊，
7: 老大。
6: 代工厂那边怎么样了？
7: 工人的钱已经拿到了，他们已经撤诉了。
6: 哪来的钱？
7: 顾董事长想办法调拨的。哦，
6: 那东辰那边呢？
7: 东辰运转正常，但是老大，
6: 怎么了？
7: 以往的账面上的钱似乎有人动过。
6: 先回去再说吧。
7: 哎。
0: 第二天一大早，凯西开车接顾新言上班。顾新言静静地听着广播。
8: 珠宝持续增长，实现了同期约85%的增速。而曾经的自助老大东辰珠宝的产销数据，在上一季度呈现整体回暖之后，这一季度重现损失。有专业人士猜测，这可能与近期公司之间的高层负面新闻。
0: 凯西关掉了广播。这时，公司前台给凯西发来了短信，胡总来了。
1: 顾董事，胡总来了，在办公室等您呢。
2: 我知道了。
0: 顾新言赶到公司，胡凡已经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1: 胡总，你怎么来了？
9: 来来来，先坐。今天我是被别人催着来的。
2: 我知道东城最近是有点动荡。哎，
9: 事情的大概我已经听说了，能收回10000的经营权呢，这是大好事。事后的这个蝴蝶效应呢，谁都说不好。哎，但是盛世的董事已经向我施压了，他们希望我换来你这个董事。不过你别担心，这个生意已经被我扛回去了。
2: 谢谢啊。我知道您压力也一定很大吧。
9: 之后的事情就看你自己的了。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赶在早高峰的时候来跟你说这类事情。
2: 放心，
9: 我先回去了。
0: 林毅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 两只脚翘在办公桌上。顾新言过来敲门。
6: 进来。哟，坐。
2: 没事吧你？
6: 没事，我就当到里面去静修一下。
2: 你仅仅不在公司一天，公司就发生了很多事情，遗忘账上的钱少了。
6: 我都知道了。
2: 不过你放心，林哲现在正在追查钱款的去向。另外，我发现了仿冒我签名的单据，不过好在我发现的及时，还没有酿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6: 仿造你的签名？看来李卓然是狗急跳墙了，
2: 手段相当之卑劣。喂，
10: 李总让你到他办公室开会。
2: 好，我知道了。李卓然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开会。
0: 林毅点了点头。顾新言来到李卓然的办公室，见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也在，他们一起接二连三向顾新言问责。
11: 顾董事，我还记得你刚进入董事会的时候，在那个发表一个很长的啊感慨，澎湃激昂的，
12: 到现在还在我耳边萦绕。这才过了一个季度，你就拿出这样的报表，你知不知道？这些钱都是我们自己的。
13: 顾董啊，那个说句不好听的啊，你可能是股票代持人，可能对这些钱不在乎，但是对于其他股东来说，这些钱都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是真金白银。
2: 不过请大家不要忘了，如果没有盛世的大笔投资，东城现在早就已经泥足深陷了。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但藤娇娇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却非常有限，于是她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成绩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或许是我的优秀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开始试着去修补这个家庭。后来我临近小学毕业时，他重新租了个房子，把我和爷爷奶奶接了过去，但与后妈再次生活在一起，日子几乎就没平静过。刚上小学的妹妹应该是从后妈那里听说了，也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她会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我妈妈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是吗？还有一次，我和妹妹被吩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也没看路，脑袋撞上了一辆卡车的后尾，跌倒在地。回家后，后妈大声地在爸爸面前呵斥我，认为是我想害妹妹。爸爸也对我产生了意见。我觉得很委屈，和后妈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奶奶几乎不参与进来，只是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你要赢得你爸爸的喜欢，不能让后妈抢走。于是我学会了争宠，开始在爸爸面前积极表现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抢着干，也努力跟弟弟妹妹搞好关系。爸爸也夸我变得懂事了，这个家的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中考过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大概意识到跟我对着干其实对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也担心我长大以后报复她，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和态度，学会了献殷勤。高一那年春节，她破天荒地带我去买衣服，在服务员的注视下，她热情地为我挑选合适我的衣服。我恍然产生了原来我有妈妈的错觉，内心错愕又惊喜。最终我看上了一套红色的裙子，镂空的蕾丝充满了少女感，200多元，后妈毫不犹豫地为我买下。回到家后，后妈进屋向爸爸邀功拿钱，我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妈说这套裙子花了600块。爸爸听了立刻埋怨我，一个高中生穿那么贵的裙子做什么。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对后妈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再次崩塌，以后再也没有跟她一起出门逛过商场。我本以为小时候被她丢过一次后心里就有所防备了，没想到还是被后妈的伪装欺骗了。她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会在我爸面前主动给我夹菜，但是背地里却对我态度冷漠。小时候带我出门会指着一群小乞丐怂恿我，你去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服装店里玩，后妈偏说我弄坏了衣服，爸爸来到我的跟前，你一句话没说就扇给了我一巴掌，我愣在原地，连哭都忘了，只是张了张嘴。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

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我从别墅回来后，奶奶告诉我，爷爷曾央求搬去别墅，但被后妈拒绝了。爷爷又卑微地表示可以住在别墅里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妈依然不同意。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当时在阳台也是随口一问，我如果真同意了，他还要去跟我后妈商量。后来爸爸终于为爷爷奶奶买了套单元楼，我也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间独立的房间。新家所属的老旧小区与爸爸所在的别墅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或许对于爸爸来说是为了方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讽刺。我常常在清晨上学骑着自行车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看到弟弟妹妹坐在后妈开的豪车里从别墅区里驶出。有一次跟他们友善地打过招呼，一个同学诧异地对我说，原来你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好低调啊。我愣了一下，笑了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家特别有钱。爸爸因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放在后妈那儿的。我去要钱的时候，后妈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嗤笑道，女孩子就不要读那么多书了。我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乞丐。后妈越是这样，我的功课越是一直没落下。我一直都想通过高考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把我困住的小镇。最终我成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爸爸很高兴，亲自送我去外省的大学，并且在大学期间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到那时，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了。但我知道这种关心不是因为他爱我，而是我变优秀了，所以他看到我了。

或许是这样的家庭造就了我内向孤僻的性格，我在学校里很少有朋友，很多真实的情绪和想法也总是压抑在心底。直到我上大学交了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生家境很好，也很幸福和睦。他把我介绍给他妈妈时，我没有避讳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阿姨听后对我与他儿子是否继续交往有些犹豫，她认为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复杂家庭下长大的小孩，性格总归是有缺陷的。但是阿姨也很心疼我，她说，一个母亲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你的亲妈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正是这句话让我萌生了寻找亲妈的想法，我觉得是时候让她看到一路以来优秀的我了。我想到了远在家乡的大伯母，她和我妈是同一个村子的，离得比较近，也一直都联系。她曾在微信中

至了解到他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把自己现在的照片发了过去。下高铁之后，他先把我认了出来，和他现在的丈夫站在出口，一起朝我挥手。20多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被亲妈和后爸接上车后，亲妈开始哭泣，诉说着她对我20多年来的思念之情。我心里很感动，可是很疑惑。到了伯母家，亲妈和伯母开始解答我的疑问。正是从他们这里，我听到了和奶奶完全相反的答案。原来当年亲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到一年就怀孕了，孕期爸爸却将亲妈扔在家中与奶奶相处，两人的婆媳关系剑拔弩张。奶奶总是嫌弃亲妈做家务活不够利索，说她太懒，而爸爸忙于打拼事业，还有了其他女人。亲妈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我出生3个月后，她忍无可忍，向爸爸提出了离婚。根据法院裁决，我是女孩，所以判给了妈妈，但她无力抚养。家乡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大部分家庭把女儿养大是为了换一个好的彩礼数字。在亲戚的说服下，亲妈打算把我放到亲戚家当童养媳。或许是陌生的环境让尚在襁褓的我有了本能的危机感，我在亲戚家天天哭闹，也不吃东西。亲妈没办法，担心我饿死，才又将我送回爸爸的身边，从此不再联系。关于这段往事，亲妈基本是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瞒。我的大伯母和外婆也在旁边作证，这让我的人生信念再一次崩塌。按照奶奶的说法，亲妈应该是生下我之后3个月就和别的男人私奔了，因此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亲妈相认的那一幕。我将成功的、高傲的出现在她面前，而亲妈则会痛哭流涕，为当初抛弃我的选择而后悔。现在我活到了22岁，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全是一段谎言。

和亲妈相认后，她对我非常热情，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跟我一起睡，会观察我身体成熟的特征，打听我正值青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她的过分主动让我很不适应，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脑海里搜索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记忆，只觉得自己像是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重逢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返回到学校后，亲妈频繁地在微信关心我的一日三餐，总是想要视频聊天，了解我的生活。一到节假日就催我什么时候再回去，过年要不要去她那里，又问我有没有想她。我消息回少了，回慢了，她会觉得我不够重视她。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道德绑架，我无力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关系。现在想想，其实这才是亲人间应该有的关心。我像一个被拐多年的孩子，在初相认时的热泪盈眶后，只剩下难以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陌生无力感。

0: 厨房，切好了，拿团粉抓上，
1: 看看怎么做，
0: 搁边搁着，
1: 怎么做呀？
0: 打开电视，电视里出了一南方人戴小眼镜。这次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下红烧肉的制作方法。
1: 现学啊！
0: 看完了，削了四个土豆，泡了一把干粉，弄一大盆，老太太都吃了。
1: 吃完了，
0: 哎，吃饱之后这病啊，
1: 好了，
0: 死了，
1: 没法不死。
0: 狂犬病是怎么着？说是反正
1: 什么话？
0: 死了。到出殡这天，你媳妇儿哭啊，
1: 心疼啊，
0: 腿疼啊，拉下一斤多去，
1: 就
0: 骗人，这是
1: 就是蒙人的。
0: 什么叫迷信？
1: 什么叫迷信？
0: 迷迷糊糊的你就信了。
1: 对
0: 啊，举个例子来说，
1: 您说
0: 咱们现如今好多人都供这个财神，
1: 财神
0: 这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这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1: 哎，
0: 你不能完全指着他。
1: 对，
0: 你真指着他，屋里供一财神，你什么都不干了，
1: 那哪成
0: 啊？啊，你给他磕头，他给你钱，你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那怎么办呢？
1: 对，
0: 不管是瓷的、铁的、铜的、木头的啊，他只有到您家里才叫神仙。在工厂里边那叫活，商店里它叫货。
1: 瞧瞧
0: 工厂里边啊，张师傅、李师傅，那批活都完了吗？
1: 啊、
0: 没有没有，是倒了霉了，这点破活啊！
1: 你瞧瞧，
0: 拉到商店里，张经理、王经理，那个货给我拉来了吗？他说是货，只有供到家里边
1: 才
0: 是神仙，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还得靠着自己，
1: 靠自个儿劳动。
0: 你好多人糊涂，你街上开家买卖家
1: 啊，
0: 开小超市，
1: 嗯，
0: 生意挺好，这一趟街他卖一毒粪，就是他。
1: 对，
0: 能不挣钱吗？
1: 那就挣钱了。
0: 对门又开一家，
1: 得两家竞争。
0: 你卖两块，人家卖一块。
1: 对，
0: 老百姓哪儿便宜去哪儿啊？
1: 就是
0: 啊，这就得琢磨我怎么改进我的经营方法。
1: 这是对的。
0: 别有这个混着心的，我这风水让他抢走了。
1: 你瞧瞧，
0: 我这个财运让他抢走了。
1: 这
0: 找一位看看吧，来明白人。你这没事，你这门上钉一镜子。
1: 这还明白人呢？
0: 被邪气给他钉回去啊！
1: 嗯，
0: 真听话，当当当，四个镜子。
1: 嗯，
0: 对过吓坏了啊！天天出门照眼呢，啊！一问这怎么办？我咱们也找人啊！咱们这来六块六块啊，
1: 这
0: 定六块，
1: 嗯，
0: 这边改八块，
1: 嗯，
0: 对门十二块，他们两家打架啊，救活了四个玻璃铺啊！
1: 玻璃铺发财了。
0: 你看最后实在没辙了，这边写上泰山石敢当。
1: 嗯，
0: 那边又写上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1: 对，
0: 这边弄个平生三级
1: 啊，
0: 那边房上搁一老虎脑袋。
1: 呵，
0: 这边弄一八卦，那边房顶上搁一尿盆啊，那管什么呀？
1: 就是
0: 又找名人看，看来你这屋没事儿，你这样把厨房改厕所，你知道吗？你那卧室改公共厕所，知道吗？请胡同人上你们家拉屎来，买卖就好了。你这不胡闹吗？这不就是
1: 胡出主意吗？
0: 瞎信就不行。
1: 对，
0: 据说现如今外边还有这跳大神的，
1: 有
0: 吗？
1: 有。
0: 有这个
1: 东北的居多，
0: 哎，全国各地都有，偏远农村有信这个的，
1: 哎、对，
0: 有病的不看病，说这是妖魔邪祟附了体儿了。
1: 是，
0: 不过据我看，我认为
1: 啊，
0: 最有艺术性的就是东北跳大神的，
1: 哎，跳得好，
0: 他是两个人配合，
1: 是啊，
0: 一个大神，一个二神，
1: 一个二神，
0: 俩人连说带唱，
1: 是，
0: 抛开迷信色彩不说啊，
1: 嗯、
0: 就跟看演出似的，
1: 咱把这形式
0: 有点意思，给大伙儿学学这个好不好？
1: 哎，
0: 啊，
1: 您来，
0: 我来这个。我来这大神吧，
1: 我来这二神。
0: 哎，我唱您配合，
1: 我配合您一下。
0: 您把您这头套摘了。
1: 我这不是头套，我这就是我头发
0: 啊，真的。
1: 就我买头套买这么细的，我缺心眼儿。
0: 我以为这便宜呢。
1: 我还买这么细的，
0: 给的少，我还纳闷呢，是吧？嗯，
1: 这就是本事头发
0: 啊。我这唱着，您这配合，
1: 好嘞。
0: 他这跟有这个附体的舞蹈动作，
1: 没错。
0: 您行吗？
1: 那太行了。
0: 您家传，您母亲是干这个的，嗯。
1: 我后头我就吃大腿，吃死。
0: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
1: 哎。

0: 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喜鹊老过森林奔，家桥扑克奔方言，乌爪的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大路短了行车亮，小路短了行路难，施家上了酒家锁，还有一家门没关，叫老仙儿请听言，天起了大难枪，请神仙呐、啊，哎哎哎呀！
1: 旁边里边的一边当，一边当，
0: 左手拿起文王鼓，右手拿起了赶仙鞭，鼓也不叫鼓，鞭也不叫鞭。

0: 屁股，刘某臣，奔着坎抱着远，横三竖四八根弦，还有这千杆跟阵顺利坤队八个大铜钱呐、啊！哎哎嗨、哎、呀哎！当哪儿当？焦老仙儿，听中唱，或是鬼，或是黄，或是鬼来，或是长，或是哪吒三太子，或是托塔李天王、啊。要想家宅得安泰，
1: 怎么样？
0: 除非把张文顺他们家的卧室就改成茅房子。哎哎哎哎呀！哎哎哎
2: 刚刚咱们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张文顺合说了一段跳大神儿。看一下时间，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最后呢还有几分钟，咱们再来听个小段，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找糖块。小楼呢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样精彩，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可满。
4: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2026年7月30号，我们在早上的7点05分，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啊。根据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呢，未来十天咱们镇江继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牢牢控制啊，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上半夜容易出现分散性的对流降水，但是这个雨水呢是难以撼动高温的主场地位的。气温方面，每天的最高温度呢基本上是稳居35度以上的，最低温度也会在27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仍将持续啊，最近这段时间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要及时补充水。

分，午后高温时段尽量的减少户外作业和剧烈的运动啊，谨防热射病的发生。驾车出行呢，我们要注意防范午后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的短时的强降水。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那今天明天依旧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是30号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明天31号依旧是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的这首《快乐崇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9: 早上7:33啊，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的这个看电视的人都有同感啊。最近呢，罗永浩啊在社交平台发布长文，痛批智能电视行业的乱象。他为家中老人呢先后更换了2台主流品牌的新款的智能电视，即便开启了厂家大肆宣传的所谓

的长辈模式，老人依然是无法上手操作的。最后呢，只能加装老旧的机顶盒，让高端智能电视彻底沦为了单纯的显示屏。相关话题迅速登上了网络热搜。今天城市分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啊。有网友阿明的退休生活说哈、啊，我今年58岁了，在同龄人里面呢，还算是很会用智能手机的。可是家里面那台新买的智能电视呢，学了半个月都没搞明白。上次不小心按错一个键啊，直接跳到了付费点播的界面，扣了29块钱。孩子下班回来之后，折腾了半天才退掉。啊，这个想想啊，我的母亲好像也有类似的经历啊，也是跳到莫名的付费点播的界面，也不知道自己被扣钱了。有网友小夏要早睡表示啊，说我奶奶生前啊，每次看电视都特别的紧张，跟做考题似的，每次呢都怕要会按错键。有一次呢，出差3天回来，她不小心切到了别的界面，整整3天没敢开电视，就等我回家救场。还有网友数码爱好者阿凯说，我自己就是做互联网产品的，平时玩各种的数码设备啊都非常的顺手，可是现在呢，开电视看个剧都要花到3-5分钟，开机广告先看45秒，关掉弹窗会员推荐还要在5-6个视频 APP 里面找对应的资源，想要看个电视台的直播啊，得翻3层菜单才能够找到入口。也有网友家电行业观察者老周就吐槽说了，我做家电零售呢快10年了，这几年啊明显感觉到电视是越卖越便宜，功能是越做越花哨，可是用户的投诉量呢直接翻了好几番，很多顾客买回去不到1个月就回来找我说不会操作，要换回老的机顶盒。我们店里现在专门贴了一张电视看直播操作步骤的大字报，每天都要教好几个顾客怎么去找信号源，好好的家电硬生生的是做成了需要上门培训的高科技产品。

0: 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3: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4: 早上7:43，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正在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今年的7月29号啊，也就是昨天呢，是第16个全国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呢，近十年来啊，我国的东北虎豹野生种群的数量呢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的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现在的72只，野生的东北豹呢由原来的42只增长到现在的115只，数量实现了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近年来，我国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濒危物种的拯救工程，强化野生动物监测网络和救护体系的建设，野生的东北虎、东北豹等旗舰物种栖息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全力促进了野生种群的繁衍生息恢复增长。现在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呢接连发出，记者了解到，今年多所在京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啊集体回归一页纸。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学校呢已经为录取通知书瘦身了。清华大学2026年录取通知书速减一页，却气度自显。通过网友的开箱可以看到呢，清华录取通知书在精简形式的同时呢，也保留了学校特色，以简约的设计承载了院校底蕴。那北大录取通知书呢，则是把立体的大学堂硬壳封套换成了纸质版，上面印有烫金文字。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北大表示，录取通知书承载着燕园的邀约与期待，已从未名湖畔启程。2026年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正面则为详细的录取信息，背面则是国科大的校园夜景及浩瀚星空。通知书虽为简约的一页纸啊，但是其中却藏着纳米级的光学结构带来的极致之美。进入三伏天之后啊，高温高湿的天气持续再现，不少地方的白天气温呢直冲40度，夜晚也依旧是很闷热的，空调就成了很多家庭24小时不停机的续命神器了。长期吹空调之后，如果说你不想肩痛的话，要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啊，静长时间的低温，静长时间的不动。在久坐之后呢，每40分钟我们要站起来活动一下，耸耸肩啊，转转我们的胳膊，别小看这个几分钟，这个简单的动作能拯救我们的肩膀。但是大幅度的锻炼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肌肉拉伤，所以温和的拉伸是最合适的。